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

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不灭诸生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自身禅定悉土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贵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圣身法藏护魔掌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劫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发无上真正道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超过无边
边恶气门，四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

0: 未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同望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轮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挫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边缘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施意宏声，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厚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

名号赤心心，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经过不对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今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经过不对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至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
既来五刹中如何尽色生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一出勤勤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五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悉数三途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生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说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

0: 天地妙法以善其上自然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功德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如妙千里长峦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机
1: 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 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文殊佛刹，南虚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全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身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之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三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是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又提道场有菩提树，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是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习动吹出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知恼恨次，不退转次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

0: 悲无事，沾檀香，吉祥果，赐花果，红花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此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散入天使流，用护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落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嫉妒者反流者取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体进入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佛起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离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由彼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火烈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彻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彻
0: 以意为实
1: 彻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展称其形色宝网泥布咸珠宝林奇妙珍异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普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

0: 须注意镇定失去决定顺于阿妙多罗僧藐僧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聚其不定聚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此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恒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故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何有

0: 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怯。般比色甚刹微妙，燃色意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菩提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入菩萨千尺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这九言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这妙愿必成如现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环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故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西空中共正经验，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劫，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沉淀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辅无托，无 受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具无色起，便由佛刹无爱无厌，亦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至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明，自身为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其法普劝法传教，会日破痴暗，成劝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出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
1: 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坏落，此法内独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一单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是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蔽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异彻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眷属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长而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去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畏倦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去无常，根本蒙明底德不信，精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众不修止哀哉苦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
1: 三知其
0: 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君行道名受贤眷，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悉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千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天地虚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后受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后家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君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是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真口，成无一善， 无性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自昧，诸生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无顺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悔气交至不义，说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

0: 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乐乐从名，乐名二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者，教理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事，但是身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受终日三恶道，
1: 佛众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破，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智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笑，
3: 这如万则是为过期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
1: 求
3: 今
1: 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天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师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写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于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3: 其意行内为
0: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人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恭候乐器不鼓自然

0: 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持世菩萨，世界宫殿罗冠池林次弟子为妙心顶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净庭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人民有胎生者，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久，如愿摩天尊以供电，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自
0: 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之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宁可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佛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王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王佛陀
0: 亦复如是，从眼 顶照佛萨有十八亲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僧比国土东北方宝藏佛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比国从无量音佛萨光明佛萨龙天佛萨圣地佛萨狮子

0: 菩萨，离尘菩萨，得主菩萨，登光菩萨，化妆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及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三
1: 佛名念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贤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数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有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持四十当过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如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曾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文华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之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为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管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神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登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一定。

0: 成功得华严经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多罗已经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方圆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0: 地阿弥陀佛，地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揭陀，耶陀尼耶陀阿弥陀佛，
1: 阿弥陀。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

当君民，济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秉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

0: 法性湛然子，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持，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报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

0: 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净宗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骨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济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生龙，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音，造身净土。护眼眼睛，众亲心共度。朝暮持其情同存，共其三宝，真名朝见文殊。此为护国惜灾惜年发挥功修之日，诸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斋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除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去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是是真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次亦如今师问甚夷，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

0: 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士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名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树大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创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厌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
1: 彼计
0: 数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

0: 庄严苦苦清净痴情博缘善财精正事实鲁印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语得道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博缘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天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2: 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尽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就近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若现成熟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

0: 虽饮食亦无种种共聚，随意其志，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作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特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多，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道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人师德，为三界穷娑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只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多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诸无量妙香，犹如旃檀优波罗花，诸
1: 香皆无 量世界
0: 水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以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道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俱至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还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战斗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列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果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日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时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须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须成缘觉一一缘觉
1: 受万亿罪
0: 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如昏迷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以宝或有。

0: 各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和群，十宝守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看枝叶花果
1: 种种放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智人相合，四诸宝树多变，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又其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四诸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是，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2: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获益，半身获益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离尽若无形，法沙印作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
1: 生之，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列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或是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
2: 貌端。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机把握气自然在行百位自然隐瞒随何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弥覆玄珠宝云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为妙音引说普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恩鸟得相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孤吹七宝林寺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初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三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

0: 训军方一念心念一笔，我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虚妄阿弥陀佛，即彼佛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佛，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印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奉参花佛有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彼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彼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待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振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成。

光第二十八国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多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0: 说恶趣，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利益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离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已，准宣教授，准宣度脱，
1: 如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离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施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无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一须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益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
0: 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智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勇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法内读史及龙宏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饥饿疾苦之中勤生引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 等男女每念俱利，唯心着死，无点忧点，无载忧载，天竺财物有无同意。

0: 吃一曲等事小气有又幽灰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梦随随则贫故同难幽谷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己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灵受贤俊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二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准相准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千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奔荡不知为善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 向他地，用之攻击消散入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衣，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逐责而不肯为。继位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

0: 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终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清净。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护天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迷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痴，为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意所破，或起真对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痛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0: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弥陀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笑，
1: 这如万德智伟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
0: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广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拔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得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之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公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虚而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

0: 弥陀佛，龙天广大士相观音，如来金山加持一切诸世界上六文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兰陀言比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是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起身，金刚体为大小出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不刹，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不刹，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宫。

0: 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各持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持睹亦复如是虚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冠持十品四季主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今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足如月摩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见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2: 其言智慧不明
0: 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性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请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五蕴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以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2: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
0: 衣服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迂回需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圆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

0: 中心见无知非恶男女五百岁生
1: 福建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骨不生心要受止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书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利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群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帅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言君子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0: 那方佛土
1: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口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靠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0: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两边受此事时当作
1: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0: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1: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如来宣示男子男眷诸佛听到男者男闻
0: 男子是文华中心
1: 此亦为男若因师君信教受持男中之男无各此男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阿惟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圣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0: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1: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因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道福慧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0: 跟
1: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0: 今后义第四十八
1: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之间有爱之间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世万亿

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对有八万亿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神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伽弥尼，伽伽那僧多伽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畏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是一半香，根盘节外，枝薄唇环。不经天地以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衣。

气好，心明日丽，歌咏赞扬指金龙，庭震雷轰。清凉月兮，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乘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

0: 生子矣。无生而生子，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

0: 大圆镜里觉仙哀，碧娥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

但念自从吾死，去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去，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

太故乡，横吞八戟，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散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

端，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

本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火痴，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

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横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

0: 可谓朕修行之神速，朝方便之正土，破死身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降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圣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

地生诸侯生，娑婆净可遮降生，谢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 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上次良因造生净土。

朝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